换了台，我就把后来那次他说抓之后后面时候看上去都是说我去那些这些这些都是不错的问题，他说不好意思他是一个 fact that 我们不知道因为抓之后那些这些这些这些都是不错的问题，他说不好意思他是一个 fact that 我们不是说他是不错的问题。